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踏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月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蝴蝶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果然是木鱼袈裟扮青灯，不如凡尘。大家过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3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

0: 班里阿妹妹姐，那么，
1: 古城来，王爷。
0: 班里阿嬷嬷翁来嘿，
2: 古城来，王爷。
0: 哎，没有走路，那把姐妹别，喏。
1: 好开心。
0: 大舅，走路嘛，别个，毛衣，吃点奖励，表现那个哩。
2: 奖励的行。